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沐浴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想通这个道理，就一定能够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清廉养浩然正气。选自《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1页。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完善并落实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不要搞个人专断、一言堂，不要搞个别受益、私下交易，要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服从组织决定和组织分工，按照党中央精神和集体决策，在职责范围内履行职责，不要在落实集体决定中擅自改变集体决定，不要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组织或他人，不要插手干预不属于自己分管领域或者应该回避的工作事项。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领导机关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机关，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都具有风向标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做表率，打头阵。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4页。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革命战争年代，喊一声跟我上，和吼一声给我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是因为我们党有一大批像焦裕禄、古文昌、杨善洲、张富清这样的英雄模范率先垂范，才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自身的责任，时刻保持警醒，经常对照检查、检视剖析、反躬自省。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4页。坚持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古人说，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起。

0: 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要有敬畏之心，越要严于律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 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持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带好头，尽好责。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严于律己上，必须坚持最高标准。要求全党做到的，要率先做到；要求全党不做的， 要坚决不做。选自《提高一体推进三不符能力和水平》，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2022年6月17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843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

0: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老舍先生的作品《北京的春节》，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四罐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一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儿，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的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这些赶年的摊子都叫儿童们的心跳得特别快一些，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像卖线书的、松汁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学童们到腊月十九日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儿是买杂八、花生、焦枣、榛子、栗子等与蜜饯掺和成的，普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高级的用榛瓤。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

穗儿，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恐怕第三件事儿才是买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和年画。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需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做新衣新鞋，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23过小年儿，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指向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不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按旧日的说法，有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中的坏事。现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有大家享用，并不再沾灶王的嘴了。过了23，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呀。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

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令，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却是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除夕真热闹，家家敢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儿，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场店是最有名的。可是开庙最初的两三天并不十分热闹，因为人们还正忙着彼此贺年，无暇及此。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小孩子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云观外的广场有赛轿车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大家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逛天桥和听戏。元宵上市，新年的高潮到。元宵节从正月十三到十七，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儿，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伴生意，所以每每独出心裁的制成各样的冰灯，或用麦苗做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盒，在城隍庙里
并且

0: 燃起火畔。火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渗吐出来。公园里放起天灯，像巨星似的飞到天空。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们拥挤不动。在旧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地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原始的电影、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地响。大家还必须吃汤圆啊，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做事，新年在正月十九结束了。腊月和正月在农村社会里正是大家最闲在的时候，而猪牛羊等也正长成，所以大家要杀猪宰羊，酬劳一年的辛苦。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又去忙着干活。北京虽是城市，可是它也跟着农村社会一起过年，而且过得分外热闹。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饺子都需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也就是馄饨，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骨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心祈寿，因为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蜡纸马的钱，现在大家都不迷信了，也就省下这笔开销用到有用的地方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现在的儿童只快乐地过年，而不受那迷信的熏染，他们只有快乐，而没有怕神怕鬼的所谓恐惧。也许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啊。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的过年。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0: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

往里走。站在迎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那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

0: 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在把海张武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姑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武还像海张武，只是只有额头大小。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儿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儿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儿个。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星，音乐编辑焦勇，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二集。
1: 来来来，
2: 来，
1: 看我怎么做啊！
2: 好，
1: 热锅倒油，

0: 来再加点鸡汤，少许点盐，对，翻炒，哎，两分钟即可出锅。
1: 两分钟啊，好。
0: 尝尝味道，
1: 哎。
0: 怎么样？
1: 这么简单？鲜，真鲜啊！
0: 这就是开阳菠菜的做法，虽然简单
1: 哦，
0: 却能保持菠菜的原味。今天呢，没买到天妃宫的菠菜，要不然那味道更美。
1: 这以虾米调出的菠菜的鲜味啊，不错，真不错呀！
2: 常祥啊，
1: 李老板，
2: 你还真是个内行啊！
1: 啊，
2: 这种水生蔬菜吃的就是鲜嫩
1: 哦，
2: 做法上不能用重油啊。
0: 说的对，说的对，
1: 对对对，这道啊抗金菜本来就是梁红玉带领百姓抗金，没有吃的时候用来充饥的，这怎么可能用重油呢？
0: 故事归故事，咱们做菜啊还是要遵循把菜的本身的味道做出来，
1: 对，
0: 这才是淮扬菜做法的精髓。
1: 对呀，袁师傅
0: 啊，
1: 今天啊学的是传统菜，那明天呢，明天教我创新菜怎么样？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常祥
1: 太好了。我听说啊你家的砂锅鱼头最近特别热门，每天啊能走20多盆呢。
0: 是啊，
2: 常祥
1: 啊，
2: 你这可是偷师啊。
1: 李老板啊，我们这呀叫相互交流，相互切磋嘛。
2: 没错。
0: 我说老板
1: 啊，
0: 要说偷师，那个姑娘算不算啊？
1: 这姑娘是谁呀？
2: 那个，人家是什么 CEO？CEO 在海外待过的。
1: 那她怎么老往你这儿跑啊？
3: 师傅，你们好。
1: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在海外这几年，我一直难忘家乡的味道，所以我就回来了。
1: 你这不是难忘家乡的味道，是乡愁啊。我建议啊，你去文楼，能尝到地道的淮扬菜。
3: 去过了。我还知道，文楼啊，本该还有一个大厨，不过就是不务正业，天天呀在各种小馆子和乡下转悠。这不，我就追着来了。
1: 不务正业，瞎转悠。看来你是找我呀。
0: 就是你小子。
3: 对呀、啊。常想，真认不出我了。
1: 你是顾盼盼。
3: 是啊。
1: 你以前不是胖乎乎的吗？
3: 现在呢？
1: 这个真是鱼大十八变呀、啊！
3: 你呀、啊，倒是没怎么变，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常祥
1: 啊，
3: 看在我慕名追着你跑的份上，你不请我尝尝你的手艺啊？
1: 好吧。那我也给你做一道菩菜，清热去火。
3: 我有那么大火吗？啊！
0: 来，常祥起火
1: 来。

0: 王大姐，麻烦把嫩豆腐来一块儿。
1: 好嘞。
2: 哎，常想啊，
0: 哦，
2: 你这怎么亲自来买菜呀？哎，常老板
0: 啊，
2: 火腿、笋丝要不要？今天呀，还有刚到的鲫鱼呢，正好做个鱼汤豆腐。
0: 不想那么麻烦，我就做个凉拌豆腐，自己吃的。
2: 哎呀，您是大厨呀，哪能这么简单就给对付了？
0: 那就再加两个红椒吧。
1: 来来来，再送一把小葱。
0: 哎，好。
3: 喂，常想，干嘛呢？
0: 韩石啊，我买菜呢，有事快说。
3: 你小子就不会好好说话呀？我告诉你啊，石博会要搞这美食大赛，我替你报名了。
0: 啊？
3: 还有啊，我弄到了一本这个《淮阴风土记》，里面可有不少好东西呢。感兴趣的话，借你看两天。
0: 太好了，太好了。
3: 啊，对，上次说的那个吴晨染，我给他约了啊，今晚6点，我把地址发你微信。
0: 哦、
3: 好了。
0: 哎呀，这小子电话挂得这么快。老板，
2: 哎，
0: 火腿、笋丝都来一些。
2: 哎，好，好，好。
0: 鲫鱼再来一条。
2: 哎，好，稍等。
0: 把那个龙虾，来2斤，
2: 马上给您装。
4: 哎呀，常老板，你这改主意了？
0: 没办法，碰到吃霸王餐的了。
4: 哎呀，
2: 还是老板您心好呀。来，这是你刚要的菜，都给称好了。
0: 哎，好。
2: 我给您放到车上去。
0: 哎呦，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那我到那边再去看看。啊，
4: 行，
2: 好，
4: 慢走啊。
0: 啊，再见。哎，

0: 来，喝茶。
1: 嗯。
0: 哎，来，给你。
1: 谢谢。
0: 陈展呐。
2: 哎。
0: 就靠这本《淮阴风土记》，我能敲长响那小子好几顿呢。
2: 石头，
0: 嗯，
2: 你这么干，不太地道吧？啊？
0: 你是不知道啊，长响那小子懒散得很呐。
2: 哦，
0: 想吃他做的菜，这根本就抓不到人。哎，不信啊，你问顾总。
2: 是吗，顾总？
1: 是啊。你看我回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吃上几次大厨做的菜呢。
0: 喝茶，来。
1: 嗯。
0: 所以这本《淮阴风土记》，就是钓他长响的钩。长响来了，来，端着点。哦，来，
1: 嗯。
3: 韩石，
0: 哎，
3: 韩石，哎呀，你还不帮我拎拎菜，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0: 来来来来来，长响
3: 啊，
0: 这位呢，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吴陈染，山阳一派的传承人，中医温病学家吴居通的后人。
3: 哎呀，吴先生，久仰久仰。
2: 不敢不敢不敢，叫我陈染就行了啊。
3: 以后啊。还请你多多指教啊！啊，
2: 谈不上，谈不上，咱们互相交流
3: 啊！好，好，好，哟，盼盼也在啊！你和臭石头也熟啊？
1: 我和韩石是邻居
3: 哦，
1: 他要投资建一座韩侯故里文化园，喊我过来参谋参谋。
3: 哈，好事啊，好事儿！你有经营头脑，又有管理才能。真应该加盟进来啊。
1: 韩氏拿的这块地不错，
3: 嗯，
1: 空间很大，紧邻着韩信钓鱼。

0: 鱼台、朴母祠，有故事可讲啊。
1: 是啊，来，把这菜给我。
2: 早该给你了。
1: 来，大家坐，坐坐坐。好，我是这么想的啊。来，你们看，主建筑呢，我打算复制明清景观。其他和韩信有关的千金台啥的，还原西汉的风格。这游玩呢，就依托现在的里运河文化长廊。这运河20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就全都能体验到。
2: 这个计划真是宏大呀。
0: 是啊，淮安呢是大运河融南汇北的中心节点。关键是啊，这些年政府大力保护修缮和重建运河边的历史文化古迹，现在的滨河步道啊，那建得不要太美啊。
1: 是啊，
0: 那晚上灯光一亮起来啊，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我们做文旅产业的，这就是最好的基础啊。
1: 是啊，来喝茶。
2: 哎，
1: 来，
2: 哎，
1: 好。这想当年啊，依托运河的繁盛，淮扬菜飘香了千年呢。常想
2: 啊，
1: 你不觉得这是个重塑淮扬菜辉煌的好机会吗？啊，
2: 是啊，是啊，韩老板，哎，我可以来你这儿做菜了。
1: 这就对了。现在啊，是人人都重视养生。
2: 嗯，
1: 正好啊，你也喜欢研究创新菜，我建议啊，这个食俗馆我们就主打养生菜，再把陈冉的山羊一派药食同源的理论给结合进来，定义为旅游加康养，你们看怎么样？
2: 哎，太好了。
3: 石头，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呢。
1: 那当然了，你不想把你们老吴家的中医瑰宝给传下去？
3: 想啊，做梦都想。
0: 淮安本来就是宜居宜养的好地方，我们要是把这块做起来的话，那一定不愁客源的啦。是不是？
2: 是是是。哎，韩石，
1: 啊，
2: 哎，那个淮阴风土记是不是该给我了？
1: 哪儿有那么容易啊。
2: 啊，
1: 先把这手里的菜给做了。
2: 你呀，我告诉你，不见书，我凭啥信你？
1: 哎呀，哎，好，我就先念一段
2: 啊。
1: 咳咳，按无意水族之味，旧时推薄鱼，亦称淮薄，乃唐宋贡品，蒸熏煮烧，糟煎卤醉，皆可。至于这具体的做法嘛，就要看你的诚意啦。
2: 行了行了，哎，你帮我把菜拎到厨房。哎，我可是看着盼盼和吴陈冉的面子才做的这桌菜的，跟你呀，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呀，赶紧的嘛。
4: 服务员，还能吃饭不？
5: 哎，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打烊了。

0: 师妹啊，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1: 哎，不怎么样。师兄，你可得想想办法呀，咱们文楼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哎呀，我知道，可我想不通，我们文楼的菜可都是淮扬菜的招牌啊。可为什么就叫好哎不叫座呢？
1: 我觉得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比如啊，我们一直强调刀法慢工细活，影响了上菜速度。再比如

0: 这是不是最能体现咱们淮扬菜的特色呀？哎，难道大家喜欢吃辣，我们就做成辣口味的？
1: 那，
0: 哎，那大家喜欢吃火锅，文楼是不是该改成火锅店了？
1: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可是师兄，我们也不能墨守成规啊。你像文楼汤包是招牌不错，但本地客人尝过鲜，也就不会一直来吃了。外地客人慕名来的，点个一两次，大不了再上几道代表菜，导致我们一直在这几道菜上停留不前，缺乏创新。哎，我就觉得呀，生意要做得红火长久，还得靠本地食客。
0: 你说的这个我懂。
1: 嗯，
0: 这不我现在正在钻研师傅这留下来的菜谱吗？师妹啊，创新也需要时间，得慢慢来。哎，你别急啊。哦，对了，我已经报名参加师博会的美食大赛了。
1: 嗯，
0: 哎，要是我能拿到个冠军，说不定又能带动咱们温楼火上一阵呢。
1: 那你打算用什么菜品参赛啊？
0: 咱们的温楼汤包那是肯定要上的，这是咱们的特色面点。
1: 嗯，
0: 另外你觉得来一个这银丝长鱼怎么样啊？
1: 银丝长鱼
0: 这可算是一道创新菜啊，这是我最近从师傅留的笔记里看到的呢。
1: 嗯，不错，可别人家会不会也选着长鱼做呢？
0: 他们怎么选我才不管呢，你得相信我。哎，要相信师傅传下来的手艺啊。最近我们淮安正在筹建这个淮扬菜的美食博物馆，我们的文楼汤包、软兜长鱼，哎，可都入选了这代表展示菜品呢。
1: 真的呀？那太好了。
0: 嗯，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就在昨天呀，淮扬菜集团通知我的。另外我还听说呀，这个大赛冠军会成为淮扬菜博物馆的这个首席厨师呢。
1: 哎呦，
0: 我打算呀，好好争一下。
1: 嗯，你这个水平啊，绝对没问题。
0: 嗯，
1: 不过师兄，要不要把常想找回来一起研究研究？毕竟参加美食大赛跟博物馆展示的菜品不一样。
0: 你要想见常想，你就直说，哦，用不着在这绕弯子。
1: 哎呀，你看看，你们俩呀，一个懒懒散散，一个又倔得不行，都不是省心人。
0: 哼，你想见常想。那我不拦着，哦，我还正想看看，这小子又弄出什么花样来。
1: 哎，你，
2: 剧中人物常想由赵继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兴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晨冉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进、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六，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斗争。特权是一种危害极大的腐蚀剂，不仅割裂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且直接侵蚀党和国家的制度根基，是毁堤石坝的蝼蚁之穴。一般群众、普通党员搞不了特权，有条件搞特权的是各级领导干部。特权是最大的不公。我们党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危害一直是清楚的，反对特权的立场和措施也一直是明确的。我们共产党人当年团结带领人民闹革命，就是要打倒存在了几千年的形形色色特权。我们今天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绝不能忘了初衷，绝不能容忍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在自己身上滋生蔓延，绝不能重蹈李自成、洪秀全那样的覆辙。选自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7年2月13日。在作风建设方面，领导干部带好头是无声的示范。选自加快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加快军事理论创新，加快发展先进军事科技，2017年7月19日。对于三会一课制度，我们支部是认真执行的，从中央、从我本人做起，以上率下，要认真地做好这个事情。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是平等的。在党内平等地过组织生活，这是遵守党章、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选自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2017年8月13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页。干部作风是人民群众观察评价党风的晴雨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证明，作风建设必须以上率下，用钉钉子精神抓落实。抓好全党作风建设，首先要抓好中央委员会作风建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务必保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业已形成的党风建设的良好势头，并争取做得更好。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都要勤勤恳恳为民，兢兢业业干事，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为民，就是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做人民公仆，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想问题、做决策、抓工作，坚持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时时做到与群众同甘苦、共忧乐、共奋进，兢兢业业，实干苦干，不务虚功，夙兴夜寐，勤奋工作，以一流业绩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清清白白做人，就是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自觉遵守廉洁自律准则，自觉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自觉接受监督，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拒腐蚀，永不沾，绝不搞特权，绝不以权谋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我们的领导干部不仅要自身过得硬，还要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履行好自己负责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斗争。选自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5日，求是杂志2018年第1期。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

选自《就新华社文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作出的指示。2017年12月，《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2日。生活是工作的基础，生活上做不到自觉自律，工作就难以做到清正廉明。生活上不检点不自律，就会滋长私心，过不了多久就会走火入魔。正如古人所说，欲无度者其心无度，心无度者则其所为不可知矣。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旦生活上不检点，很快就可能成为被围猎的对象，结果不是在钱眼里死，就是在石榴裙下死。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把洁身自好作为第一关，练就过硬的作风。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4页。特权是最大的不公。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反四风、反腐败，锲而不舍抓作风建设，都是在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做斗争。大家要自觉同形形色色的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做斗争，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长征过雪山途中，有个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服被冻死，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队伍里的同志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管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儿，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4到115页。古人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党的领导干部更要对组织和人民常怀感恩敬畏之心，对功名利禄要知足，对物质享受和个人待遇要知止。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想通这个道理，就一定能够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清廉养浩然正气。选自《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1页。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完善并落实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不要搞个人专断、一言堂，不要搞个别受益、私下交易，要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服从组织决定和组织分工，按照党中央精神和集体决策，在职责范围内履行职责。

0: 不要在落实集体决定中擅自改变集体决定，不要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组织或他人，不要插手干预不属于自己分管领域或者应该回避的工作事项。选自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领导机关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机关，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都具有风向标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做表率，打头阵。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4页。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革命战争年代，喊一声跟我上，和吼一声给我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是因为我们党有一大批像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张富清这样的英雄模范率先垂范，才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自身的责任，时刻保持警醒，经常对照检查、检视剖析、反躬自省。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4页。坚持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古人说，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起。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要有敬畏之心，越要严于律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持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带好头，尽好责。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严于律己上必须坚持最高标准，要求全党做到的要率先做到，要求全党不做的要坚决不做。选自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2022年6月17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843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听见经典。
3: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老舍先生的作品《北京的春节》，由姚科为您朗读。
4: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

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的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这些赶年的摊子都叫儿童们的心跳得特别快一些，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像卖线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学童们到腊月十九日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儿是买杂拌，这是用各种干果、花生、焦枣、榛子、栗子等与蜜饯掺和成的，普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高级的用榛仁儿。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儿，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恐怕第三件事儿才是买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和年画。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需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做新衣新鞋，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二十三过小年儿，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指向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不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按旧日的说法，有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中的坏事。现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有大家享用，并不再沾灶王的嘴了。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呀。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令，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却是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儿，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儿，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

0: 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场店是最有名的。可是开庙最初的两三天并不十分热闹，因为人们还正忙着彼此贺年，无暇及此。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小孩子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云观外的广场有赛轿车、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大家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逛天桥和听戏。元宵上市，新年的高潮到。元宵节从正月十三到十七，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儿，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伴生意，所以每每独出心裁的制成各样的冰灯，或用麦苗做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盒，在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畔，火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渗吐出来。公园里放起天灯，像巨星似的飞到天空，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们拥挤不动，在旧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地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原始的电影、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地响。大家还必须吃汤圆啊，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做事，新年在正月十九结束了。腊月和正月在农村社会里正是大家最闲在的时候，而猪牛羊等也正长成，所以大家要杀猪宰羊，酬劳一年的辛苦。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又去忙着干活。 北京虽是城市，可是它也跟着农村社会一起过年，而且过得分外热闹。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饺子都需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也就是馄饨，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骨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心祈寿，因为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蜡纸马的钱，现在大家都不迷信了，也就省下这笔开销用到有用的地方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现在的儿童只快乐地过年，而不受那迷信的熏染，他们只有快乐，而没有怕神怕鬼的所谓恐惧。也许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可是多么清醒健康。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的过年。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0: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108000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
3: 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武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那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武。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武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画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武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朴实的脑袋小骨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武还像海张武，只是只有额头大小。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儿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兴，音乐编辑焦勇，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

0: 请听第二集。
1: 来来来，
2: 哎，
1: 来看我怎么做啊！
2: 好，好，
1: 热锅倒油，放入葱姜煸炒。哎呀，
2: 葱和姜啊，
1: 对对对。哎，再放点虾米，
2: 虾米，
1: 炒个10秒，倒入切断的蒲菜。
2: 蒲菜，
1: 对，翻炒3分钟。
2: 好，3分钟。好，
1: 看看，来再加点鸡汤，少许点盐。对，
2: 嗯，
1: 翻炒，哎，2分钟即可出锅。
2: 2分钟啊？

0: 蒲菜的原味。
1: 嗯，
0: 今天呢、啊、没买到天妃宫的蒲菜，要不然那味道更美。
2: 这以虾米调出的蒲菜的鲜味啊，不错，真不错呀、
1: 啊！常祥啊，
2: 嗯，啊，李老板，
1: 你还真是个内行啊！
2: 啊，
1: 这种水生蔬菜吃的就是鲜嫩
2: 哦，
1: 做法上不能用重油啊。
0: 说的对，说的对，
2: 对对对，这道啊抗金菜本来就是梁红玉带领百姓抗金。没有吃的时候用来充饥的，这怎么可能用重油呢？
0: 哎，故事归故事，咱们做菜啊还是要遵循把菜的本身的味道做出来，
2: 对，
0: 这才是淮扬菜做法的精髓。
2: 嗯对呀、啊、袁师傅
0: 啊，
2: 哎，今天啊学的是传统菜，那明天呢，明天教我创新菜怎么样啊？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常祥，
2: 太好了。哎，我听说啊，你家的砂锅鱼头最近特别热门，每天啊，能走20多盆呢。
0: 是啊，
1: 哎呀，常祥
2: 啊，
1: 你这可是偷师啊。
2: 李老板啊，我们这呀，叫相互交流，相互切磋嘛。
1: 没错。
0: 哎，我说老板
2: 啊，
0: 要说偷师，那个姑娘算不算啊？
2: 这姑娘是谁呀、啊？
1: 那个，人家是什么 CEO？CEO 在海外待过的。
2: 哦，哎，那她怎么老往你这儿跑啊？
3: 师傅，你们好。
2: 哈，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在海外这几年，我一直难忘家乡的味道，所以我就回来了。
2: 你这不是难忘家乡的味道，是乡愁啊。哎，我建议啊，你去文楼，能尝到地道的淮扬菜。
3: 去过了。
2: 哦，
3: 我还知道，文楼啊，本该还有一个大厨。不过就是不务正业，天天呀在各种小馆子和乡下转悠。这不我就追着来了。
2: 不务正业瞎转悠。
3: 嗯。
2: 看来你是找我呀。
0: 就是你小子。
3: 对呀、啊、哎，常想真认不出我了。
2: 你是顾盼盼。
3: 是啊。
2: 你以前不是胖乎乎的吗？
3: 现在呢？
2: 这个真是
0: 女
2: 大十八变呀、啊、
3: 你呀、啊、倒是没怎么变。哦，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常祥
2: 啊，
3: 看在我慕名追着你跑的份上，你不请我尝尝你的手艺啊？
2: 好吧，那我也给你做一道蒲菜，清热去火。
3: 我有那么大火吗？啊！
0: 来，常祥，起火
2: 来。王大姐，麻烦把嫩豆腐来一块。
4: 好嘞。
2: 哎，
5: 哎，常想啊，
2: 哦，
5: 你这怎么亲自来买菜呀？哎，常老板
2: 啊，
5: 火腿、笋丝要不要？今天呀，还有刚到的鲫鱼呢，正好做个鱼汤豆腐。
2: 不想那么麻烦，我就做个凉拌豆腐，自己吃的。
5: 哎呀，您是大厨呀，哪能这么简单就给对付了？
2: 那就再加两个红椒吧。
4: 来来来，再送一把小葱。
2: 哎，好。

0: 程晓，干嘛呢？
1: 哦，韩石啊，我买菜呢，有事快说。
0: 你小子就不会好好说话呀？我告诉你啊，石博会要搞这美食大赛，我替你报名了。
1: 啊？
0: 还有啊，我弄到了一本这个《淮阴风土记》，里面可有不少好东西呢。感兴趣的话，借你看两天。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啊，对，上次说的那个吴晨染，我给他约了啊，今晚6点，我把地址发你微信。
1: 啊、
0: 好了。
1: 哎呀，这小子电话挂得这么快。老板，
2: 哎，
1: 火腿、笋丝都来一些。
2: 哎，好好好。
1: 鲫鱼再来一条。
2: 哎，好，稍等。
1: 把那个龙虾来2斤，
2: 马上给您装。
3: 哎呀，常老板，你这改主意了。
1: 没办法，碰到吃霸王餐的了。
3: 哎呀，
2: 还是老板您心好呀。来，这是你刚要的菜，都给称好了。
1: 哎，好。
2: 我给您放到车上去。
1: 哎呦，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那我到那边再去看看。啊，
3: 行，
2: 好，
3: 慢走啊。
1: 啊，再见。

0: 来，喝茶。
1: 哎，
0: 来，给你。
2: 谢谢。
0: 陈展呐，
1: 哎，
0: 就靠这本《淮阴风土记》，我能敲长响那小子好几顿呢。
1: 石头，
0: 嗯，
1: 你这么干，不太地道吧？啊？
0: 你是不知道啊，长响那小子懒散得很呐。
1: 哦，
0: 想吃他做的菜，这根本就抓不到人。哎，不信啊？你问顾总。
1: 是吗，顾总？
2: 是啊，你看我回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吃上几次大厨做的菜呢。
0: 喝茶，来。所以这本《淮阴风土记》，就是钓他常想的钩。常想来了。端着点。
3: 哦，来。嗯，韩石，
4: 哎，
3: 韩石，
4: 哎呀，你还不帮我拎拎菜，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0: 来来来来来，常想
4: 啊，
0: 这位呢，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吴陈染，山阳医派的传承人，中医温病学家吴鞠通的后人。
4: 哎呀，吴先生，久仰久仰。
1: 不敢不敢不敢，叫我陈染就行了啊。
4: 以后啊，还请你多多指教啊。
1: 谈不上谈不上，咱们互相交流啊。
4: 好好好。哟，盼盼也在啊，你和臭石头也熟啊？
2: 我和韩石是邻居。
4: 哦，
2: 他要投资建一座韩侯故里文化园，喊我过来参谋参谋。
4: 哈，好事啊，好事儿！你有经营头脑，又有管理才能，真应该加盟进来啊。
2: 韩氏拿的这块地不错，
4: 嗯，
2: 空间很大，紧邻着韩信钓鱼台、朴母祠，有故事可讲啊。
0: 是啊，来，把这菜给我。
4: 早该给你了。
0: 来，大家坐，
4: 哎，
0: 坐坐坐，好。我是这么想的啊，来，你们看，主建筑呢，我打算复制明清景观，其他和韩信有关的千金台啥的，还原西汉的风格。这游玩呢，就依托现在的里运河文化长廊，这运河20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就全都能体验到。
4: 这个计划真是宏大呀。
2: 是啊，淮安呢是大运河容南汇北的中心节点。关键是啊，这些年

0: 府大力保护、修缮和重建运河边的历史文化古迹。现在的滨河步道啊，那建得不要太美啊！
1: 是啊，
0: 那晚上灯光一亮起来啊，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我们做文旅产业的，这就是最好的基础啊！
1: 是啊，来喝茶。
2: 哎，
1: 来。
2: 哎，
1: 好。
3: 这想当年啊，依托运河的繁盛，淮扬菜飘香了千年呢、啊。常想
4: 啊，
3: 你不觉得这是个重塑淮扬菜辉煌的好机会吗？啊，
4: 是啊，是啊，韩老板，哎，我可以来你这儿做菜了。
1: 这就对了。现在啊，是人人都重视养生。
4: 嗯，
1: 正好啊，你也喜欢研究创新菜，我建议啊，这个食俗馆，我们就主打养生菜，再把陈冉的山羊一派药食同源的理论给结合进来，定义为旅游加康养，你们看怎么样？
4: 哎、太好了，
5: 石头，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呢。
1: 那当然了，你不想把你们老吴家的中医瑰宝给传下去？
5: 想啊，做梦都想。
0: 淮安本来就是宜居宜养的好地方，我们要是把这块做起来的话，那一定不愁客源的了，是不是？
4: 是是是。哎，韩石，
1: 啊，
4: 哎，那个《淮阴风土记》是不是该给我了？
1: 哪儿有那么容易啊？
4: 啊，
1: 先把这手里的菜给做了。
4: 你呀，我告诉你，不见书，我凭啥信你？
1: 哎呀，哎，好，我就先念一段
4: 啊。
1: 按无意水族之味，旧时推薄鱼，亦称淮薄，乃唐宋贡品，蒸熏煮烧，糟煎卤醉，皆可。至于这具体的做法嘛，就要看你的诚意啦。
4: 行了行了，哎，你帮我把菜拎到厨房。哎，我可是看着盼盼和吴陈冉的面子才做的这桌菜的，跟你呀、啊、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1: 赶紧的嘛。
6: 服务员，还能吃饭不？
7: 哎，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打烊了。

0: 师妹啊，今天生意怎么样啊？哎，不怎么样。师兄，你可得想想办法呀。咱们文楼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1: 哎呀，我知道。可我想不通。我们文楼的菜，可都是淮扬菜的招牌啊。
0: 嗯。
1: 可为什么就叫好，哎，不叫做呢？
0: 我觉得啊，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比如啊，我们一直强调刀法慢工细活，影响了上菜速度；再比如，我们一直坚持的口味平和、南北咸宜，会不会去？
1: 之所以能历经百年呀，那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的就是精工细作呀。
0: 这是不是最能体现咱们淮扬菜的特色呀？哎，难道大家喜欢吃辣，我们就做成辣口味的？那，哎呀，
1: 哎，那大家喜欢吃火锅，文楼是不是该改成火锅店了？
0: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可是师兄，我们也不能墨守成规啊。你像文楼汤包是招牌不错，但本地客人尝过鲜，也就不会一直来吃了。外地客人慕名来的，点个一两次。 大不了再上几道代表菜，导致我们一直在这几道菜上停留不前，缺乏创新。哎，我就觉得呀，生意要做得红火长久，还得靠本地食客。
1: 你说的这个我懂。

0: 这不，我现在正在钻研师傅这留下来的菜谱吗？师妹啊，创新也需要时间，得慢慢来。哎，你别急啊。哦，对了，我已经报名参加师博会的美食大赛了。嗯，哎，要是我能拿到个冠军，说不定又能带动咱们温楼火上一阵呢。
1: 那你打算用什么菜品参赛啊？
0: 咱们的温楼汤包那是肯定要上的，这是咱们的特色面点。嗯，另外，你觉得来一个这银丝长鱼怎么样啊？
1: 银丝长鱼，
0: 这可算是一道创新菜啊！这是我最近从师傅留的笔记里看到的呢。
1: 嗯，不错。可别人家会不会也选这长鱼做呢？
0: 他们怎么选，我才不管呢。你得相信我，哎，要相信师傅传下来的手艺啊。最近我们淮安正在筹建这个淮扬菜的美食博物馆，我们的文楼汤包、软兜长鱼，哎，可都入选了这代表展示菜品啊。
1: 真的呀？那太好了。
0: 嗯，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就在昨天呀，淮扬菜集团通知我的。另外我还听说呀，这个大赛冠军会成为淮扬菜博物馆的这个首席厨师呢。哎呦，我打算呀好好争一下。
1: 嗯，你这个水平啊绝对没问题。
0: 嗯，
1: 不过师兄，要不要把常想找回来一起研究研究？毕竟参加美食大赛跟博物馆展示的菜品不一样。
0: 你要想见常想，你就直说。哦，用不着在这绕弯子。
1: 哎呀，你看看你们俩呀，一个懒懒散散，一个又倔得不行，都不是沈清人。
0: 哼，你想见常想，那我不拦着。哦，我还正想看看这小子又弄出什么花样来。
1: 哎，你
2: 剧中人物常想由赵继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新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晨染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进、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佳雷、新月。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